0: You're listening to 69.9 Flop Radio. Your music nonstop.
1: 哇！你们点的太快了吧！谢谢谢谢谢谢。